0: 的，有什么还是不够啊？打卫生的，打打卫生容易，买回来不也买回来不？到十八路的两条狗就没了，一不来干刀。
1: 要走吧？
0: 你没干刀，没时间去刀，今天该了，走后干年。我想在老爷家不空开一家，公仔妹妹万恩九度都要得人，没人能弄完来要我就不行要开喝嘛。
1: 身把的更弄人来闹公路几个嘛，你妈死去
0: 让没空恩到把没开恩，一空人到哪走不